0: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 我是Hamza
1: 我是Muhammad
0: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这个网站出自于
1: 2MFM 学院当中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最佳言行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曾说 最好的行为是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布哈里收集真主的使者萨拉拉哈利和萨拉姆愿主福安之还曾说我和我之前的圣人们所说的最好言辞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提尔密兹铁米吉和伊玛姆麦利克收集真主啊求你使我的心胸开阔美好使我的事物顺利完善 使我的信仰坚定不移第十二课伊斯兰是我的宗教信仰古兰经第三章十九节的意思伊斯兰的确是真主所接受的他的奴仆们的唯一宗教信仰伊斯兰是唯一正确的宗教伊斯兰是圣人穆罕默德圣人艾萨圣人穆萨的宗教愿主福安他们
0: 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愿主福安他们牧民将永居天堂我是一个穆斯林少年我爱伊斯兰宗教真主啊求你使我成为你的虔诚贤明的奴仆之一并且准许我与首批穆斯林共入天元第十三课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所有的圣人都是穆斯林所有的圣人都说
1: La ilaha illallah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们的领袖阿丹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他是第一位圣人我们的领袖努哈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我们的领袖伊布拉希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他是最后一位圣人 也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位我爱所有的圣人愿主福安他们问题谁是第一位圣人谁是最后一位圣人第十四课叛教言辞实力谁诅咒至高的真主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诅咒任何圣人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诅咒伊斯兰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嘲笑 贬低伊斯兰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背叛了伊斯兰他就必须忏悔念作证言返回伊斯兰作证言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也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他的存在无始无终而曾经没有地方 现在他一如既往永恒不变完美清净的主宰绝无任何方位至高伟大的真主不随时间而变为主定方位的那等人却以背叛宗教罪恶不赦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是阿拉尔什陷于水上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 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为比主清净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